0: ꯕꯤꯛꯇꯤꯝ ꯐꯦꯃꯤꯂꯤꯒꯤ ꯑꯋꯥꯕꯗ ꯁꯔꯨꯛ ꯌꯥꯈ꯭ꯔꯦ, ꯃꯤꯆꯝ ꯐꯥꯔꯒ ꯍꯣꯁꯇꯦꯁ ꯑꯣꯏꯅ ꯊꯝꯂꯝꯕ ꯃꯇꯨꯡ ꯍꯥꯠꯄ ꯑꯁꯤ ꯇꯦꯔꯣꯔꯤꯖ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ꯊꯧꯑꯣꯡꯅꯤ ꯍꯥꯏꯅ ꯑꯦꯝ.ꯄꯤ. ꯕꯤꯃꯣꯜ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ꯁꯅꯥ ꯂꯩꯕꯥꯛ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ꯁꯦꯟꯃꯤꯠꯂꯣꯟ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ꯅꯤꯇꯤ ꯑꯥꯌꯣꯒꯅ ꯑꯈꯟꯅꯕ ꯊꯧꯗꯥꯡ ꯂꯧ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ꯕ꯭ꯂꯣꯀꯦꯠ ꯇꯧꯈꯤꯕꯗꯒꯤ ꯄꯦꯇ꯭ꯔꯣꯜ ꯂꯤꯇꯔꯗ ꯂꯨꯄꯥ 120, ꯑꯦꯜ.ꯄꯤ.ꯖꯤ. ꯁꯤꯂꯤꯟꯗꯔꯗ ꯂꯨꯄꯥ 5,000 ꯌꯧꯔꯦ ꯍꯥꯏꯅ ꯒꯥꯟꯐ꯭ꯌꯨ ꯃꯦꯜ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ꯔꯤ꯫ ꯑꯥꯔ.ꯑꯣ.ꯗꯒꯤ ꯄꯦꯇ꯭ꯔꯣꯜ ꯑꯃꯁꯨꯡ ꯗꯤꯖꯜ ꯄꯨꯂꯞ ꯂꯩꯁꯤꯟꯕꯗ ꯑꯊꯤꯡꯕ ꯊꯝꯂꯛꯈ꯭ꯔꯦ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ꯅ ꯐꯣꯡꯕꯁꯨ ꯊꯦꯡꯅꯔꯦ, ꯅꯣꯂꯤꯅꯤ꯫
1: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ꯝꯆꯥꯟ꯫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ꯅꯤꯄꯨꯔꯒꯤ ꯗꯤ.ꯖꯤ.ꯄꯤ. ꯃꯨꯀꯦꯁ ꯁꯤꯡꯅ ꯍꯥꯏꯔꯤ ꯑꯦꯟꯇꯤ ꯏꯟꯁꯔꯖꯦꯁꯟ ꯑꯣꯄꯔꯦꯁꯟ ꯑꯃꯁꯨꯡ ꯑꯥꯏꯟ ꯑꯃꯗꯤ ꯂꯩꯕꯥꯛꯀꯤ ꯃꯥꯌꯣꯛꯇ ꯊꯕꯛ ꯇꯧꯕ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ꯑꯀ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ꯕ ꯑꯃꯗꯤ ꯊꯕꯛ ꯀꯟꯈꯠꯍꯟ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ꯊꯧꯕꯥꯜ ꯖꯤꯂꯥꯒꯤ ꯍꯩꯔꯣꯛ ꯄꯥꯔꯠ 2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ꯈꯨꯖꯨ ꯈꯨ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ꯄ ꯉꯝꯂꯦ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ꯑꯣꯏꯕ ꯈꯣꯡꯆꯠꯇ ꯍꯌꯦꯡꯗꯒꯤ ꯁ꯭ꯂꯣꯚꯥꯛ ꯔꯤꯄꯥꯕ꯭ꯂꯤꯛꯇ ꯆꯠꯀ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ꯈꯦꯇ꯭ꯔꯤ ꯃꯌꯨꯝ ꯆꯤꯇ꯭ꯔ ꯚꯥ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ꯒꯤ ꯗꯤꯖꯤꯄꯤ ꯃꯨꯈ꯭ꯌꯁꯤꯡꯅ ꯉꯁꯤ ꯕꯤꯁ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ꯃꯐꯝ ꯑꯗꯨꯒꯤ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ꯍꯥꯏ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ꯑꯔꯥꯟꯕ ꯄꯥꯎꯁꯤꯡ ꯁꯟꯗꯣꯔꯛꯂꯤꯕ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ꯑꯍꯥꯟꯒꯤ ꯑꯣꯏ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ꯀꯅꯤ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ꯗ ꯉꯁꯤ ꯑꯀꯟꯕꯗꯒꯤꯅ ꯌꯥꯝꯅ ꯀꯟꯕ ꯅꯣꯡ ꯆꯨꯒ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ꯂꯩꯕ ꯑꯁꯤꯒꯤ ꯉꯝꯈꯩ ꯖꯤꯂꯥꯁꯤꯡꯗ ꯗꯦꯃꯣꯒ꯭ꯔꯥꯐꯤꯒꯤ ꯑꯍꯣꯡꯕꯁꯤꯡ ꯂꯥꯛꯂꯤꯕꯁꯤꯡ ꯊꯦꯡꯅꯅꯕ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ꯑꯁꯥꯝꯗ ꯏꯟꯗꯤꯌꯟ ꯑꯦꯌꯔꯐꯣꯔꯁꯀꯤ ꯑꯦꯌꯔꯀ꯭ꯔꯥꯐ ꯑꯃ ꯀꯥꯏꯕꯒꯤ ꯊꯧꯗꯣꯛꯇ ꯃꯤꯑꯣꯏ 5 ꯁꯤꯔꯦ ꯔꯥꯖ꯭ꯌ ꯄꯨꯂꯤꯁꯀꯤ ꯗꯤꯖꯤꯄꯤ ꯃꯨꯈ꯭ꯌꯁꯤꯡꯅ ꯉꯁꯤ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 ꯑꯃꯁꯨꯡ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ꯆꯠꯊꯈꯤꯕ ꯑꯣꯄꯔꯦꯁꯟꯒꯤ ꯊꯕꯛꯁꯤꯡ ꯍꯛꯊꯦꯡꯅ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ꯁ꯭ꯔꯤ ꯃꯨꯈ꯭ꯌꯁꯤꯡꯅ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ꯖꯤꯂꯥ ꯑꯗꯨ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ꯗ ꯗꯤꯖꯤꯄꯤ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ꯆꯪꯁꯤꯟꯈꯤꯕ ꯀꯥꯎꯟꯇꯔ ꯏꯟꯁꯔꯖꯦꯟꯁꯤ ꯑꯃꯁꯨꯡ ꯗ꯭ꯔꯒ ꯊꯤꯡꯕꯒꯤ ꯈꯣꯡꯖꯪꯁꯤꯡ ꯍꯦꯟꯅ ꯀꯟꯁꯤꯟ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ꯁꯤꯡ ꯐꯣꯡꯗꯣꯛꯈꯤ ꯂꯥꯟꯖꯦꯟꯅꯗꯨꯅ ꯂꯩꯔꯤꯕ ꯑꯥꯏꯗꯤꯄꯤꯁꯤꯡ ꯃꯁꯥ ꯃꯁꯥꯒꯤ ꯃꯌꯨꯝꯗ ꯍꯟꯖꯤꯟꯅꯅ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ꯐꯣꯡꯗꯣ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ꯁ꯭ꯄꯤꯁꯦꯜ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ꯇꯤꯝ ꯑꯦꯁ꯭ꯑꯥꯏꯇꯤꯒꯤ ꯃꯈꯥ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ꯀꯦꯁꯁꯤꯡ ꯊꯤ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ꯈꯨꯃꯥꯡ ꯌꯥꯡꯁꯤꯟꯅ ꯆꯪꯁꯤꯟꯅꯕ ꯑꯃꯗꯤ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ꯃꯔꯤ ꯂꯩꯅ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ꯗ ꯈꯪꯍꯟꯈꯤ ꯇꯨꯡꯗ ꯗꯤꯖꯤꯄꯤꯅ ꯖꯤꯂꯥ ꯑꯗꯨꯗ ꯃꯊꯧ ꯇꯧꯔꯤꯕ ꯁꯦꯟꯇ꯭ꯔꯦꯜ ꯑꯥꯔꯝ ꯄꯨꯂꯤꯁ ꯐꯣꯔꯁ ꯑꯃꯁꯨꯡ ꯚꯥꯔꯠ ꯂꯥꯃꯤꯒꯤ ꯀꯃꯥꯟꯗꯤꯡ ꯑꯣꯐꯤꯁꯔꯁꯤꯡꯒꯁꯨ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 ꯂꯧ ꯄꯟꯊꯥ ꯌꯧ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ꯂꯧꯃꯤꯁꯤꯡꯗ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ꯕ ꯃꯐꯝꯗ ꯂꯩꯔꯤꯕ ꯂꯧꯃꯤꯁꯤꯡ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ꯟꯗꯅꯕ ꯃꯇꯤꯛ ꯆꯥꯕ ꯁꯦꯀ꯭ꯌꯨꯔꯤꯇꯤ ꯄꯤꯅ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ꯗꯤꯖꯤꯄꯤꯅ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ꯅꯧꯅ ꯁꯥꯕ ꯇ꯭ꯔꯥꯟꯖꯤꯠ ꯒꯦꯁ ꯔꯨꯝ ꯑꯃꯁꯨ ꯍꯥꯡꯗꯣꯛꯈꯤ ꯗꯤꯖꯤꯄꯤ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ꯁꯨ ꯆꯠꯇꯨꯅ ꯃꯐꯝꯗꯨꯗ ꯃꯊꯧ ꯇꯧꯔꯤꯕ ꯃꯀꯣꯛ ꯊꯣꯡꯕ ꯄꯨꯂꯤꯁ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ꯚꯤꯜ ꯁꯣꯁꯥꯏꯇꯤ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ꯒꯤ ꯃꯤꯍꯨꯠꯁꯤꯡꯒꯁꯨ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 ꯖꯤꯂꯥꯁꯤꯗ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 ꯅꯤꯡꯊꯤꯅ ꯉꯥꯛꯁꯦꯟꯕ ꯗ꯭ꯔꯒ ꯑꯃꯗꯤ ꯑꯥꯏꯟ ꯌꯥꯗꯕ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 ꯐꯥꯒꯠ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ꯡꯊꯤꯅ ꯃꯊꯧ ꯄꯥꯡꯊꯣꯛꯈꯤꯕ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ꯄꯨ ꯃꯍꯥꯛ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ꯁ꯭ꯔꯤ ꯃꯨꯈ꯭ꯌꯁꯤ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 ꯑꯦꯁ ꯑꯣ ꯁꯤꯡꯒꯤ ꯃꯤꯍꯨꯠꯁꯤꯡꯒ ꯋꯥꯔꯤ ꯁꯥꯟꯅꯕꯗ ꯃꯈꯣꯏ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ꯊꯝꯂꯛꯄ ꯋꯥꯐꯝꯁꯤꯡ ꯗꯤꯖꯤꯄꯤꯅ ꯃꯨꯟꯅ ꯇꯥ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ꯕꯨ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ꯟꯗ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ꯑꯥꯏꯟꯒꯤ ꯊꯕꯛꯁꯤꯡ ꯂꯧꯈꯠꯀꯅꯤ ꯑꯃꯁꯨꯡ ꯔꯥꯏꯖ ꯑꯁꯤꯗ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ꯑꯃꯗꯤ ꯁꯥꯟꯇꯤ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 ꯑꯦꯁ ꯑꯣ ꯁꯤꯡꯅꯁꯨ ꯑꯉꯝꯕ ꯊꯧꯗꯥꯡ ꯂꯧꯅ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ꯐꯣꯡꯗꯣꯛꯈꯤ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ꯍꯥꯏꯔꯤ ꯃꯤꯑꯣꯏ ꯈꯔꯅ ꯑꯆꯨꯝ ꯑꯔꯥꯟ ꯈꯪꯗꯅ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ꯈꯣꯏꯔꯥꯡ ꯈꯣꯏꯁꯥꯎꯅꯕ ꯊꯣꯛꯍꯟꯒꯗꯕ ꯏ ꯄꯥꯎꯁꯤꯡ ꯁꯦꯝ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ꯌꯦꯜ ꯃꯦꯗꯤꯌꯥ